乡下满意，有啥我就我不给，舍友不会改，舍友不会改，我就我送舍友给，舍友不会改，是那不能不能给，是那不能不能给，你有就卡不给，有啥啥嘛我就我就我。